0: 哎，特难到吃，老家地皮你们少干，你来长久，俺养不了好养老，朋友呢比那还大的，也那还比较多一年了。这个叫那巴朗呢，那还老一种啊，那路哎，我都他妈的，没靠巴朗那还没哎，飞步巴朗那还没哎了，伊那叫那个呢，老哥老，明年老干呢，哎呦，前门呢，这好老叫他妈的，一年的。这个呢，阿对阿卡尔多大，老朋友比那还大，伢他呢。有托本来有多了，没得也要得，得好了那还得嘛。
1: 阿元，你们能帮忙？要啊，那路要叫啥的？能没听能把狗拉咪呀？我一能爱毛到那，阿对嘛？阿乔那很久呢，阿乔大他家昂的，阿乔大家昂呢，阿对嘛？提前没读嘛家？阿对嘛？阿哟，聪明新娘呢？我弄啊，阿哟，阿杰个高高路，阿对妈妈新娘。阿对嘛，阿有阿姐翁路新娘嘞，我侬啊，阿有阿姐铺好，阿对妈妈新娘的。阿乔去多阿就喜欢你，阿对妈去嘛去啦。阿乔五秒阿就五号呢，阿对妈面那个嘛走啦。后面呢，起初撒娇那没。初夏的还没熟呢，阿叔还没熟进呢，阿姐红家的没。阿叔阿姐呢，没掌握多呢，七八啦呢。没在酒吧啦呢，阿得了皮吧啦呢，晓得没？阿得嘛。

0: 三来年六月的那俺们的
1: 做好之后提醒他们来没坏女来下坏女来没来下坏女也比啥比别人的比安吉他们的那提醒来会切票提平安嘛我那那就来见了我和你切票提铺嘛我和你啊我和提醒呢我出门出行出门呢我出出行

0: 咱们都没很会打，那么去来毛错那他们的用啊，哎呢，那么去来去来毛错啊，就没路，那好苦杂错那他们的用啊，哎呢，我们小伙哥了呢，那好姐姐来毛错啊，就没路，那那几把刀巧他们的用啊，哎呢，那几把刀也明，那拉萨来毛错啊，就没路，马就那俺爱米那哈的，那么去。阿乔呢有波他比来了阿乔呢好有波他在那你跑一度呢你把他都也得你把都也呢能拉萨来穿其他嘛就啊有哈么多有哈拉萨会呢阿乔呢能拉萨来那么车自动的你们看看没得那有些想要的同意有些想要的你们没有你能有你其他的白冰来的嘛就啊侬啊对对样嘞读书，侬啊对对样嘞顾嘛顾好呢，侬听下悄悄那里么就啊？要下有人回来呐，侬他解药，侬解药呢下人会摇摇啊嘛皮娘，从啊有在在个广东买，啊有怕在地好呢，摇摇他别在的，摇摇还别在那，侬听下成都那里么就啊？老哥要啥呐？有酒嘛约子，从啊要啥呐？冬夜么夜子？下山呢，提下稻叶灰；下山呢，提稻叶麻团。那有些乡人，稻啊种叶没伢，啊种叶产伢好呢。啊，穷人那哈那，提起忙个干叶伢来女们。那有些乡人叶稻灰，没就那么产好呢。啊，穷人那哈那，产伢来阿们。后面呢，那有没想女好，有没怕想女好的？啊，有你没弄爸妈，你姐那还来的多家么样的？咱们然后还是要看，咱们人呐，偏提白没家伙呢，提伢个那会委屈个还是要那，人们人出来磨没，哎伙呢，还是要偏没家呐，提伢个那会委屈个人们人都买，还是要来怀疑没，还是要和人们人看呐，偏啥物啊？我当年啥会来提交么啥地伢的，俺爱和查那那哈，么查那比在了。一弄呢，切饼完了也切饼，切红皮米就看做名。啊，看人呢，切红皮米就要看做完的那大，切红皮米就看做那有哈二红有哈几，别再进下来都呢，没去看嘞。哎呢，啊，乔家都买，孩子啊呢作业穷呢，有哈人没啥路多的，孩子啊呢把切饼呢，有哈人没啥路把多的。哎呢，一弄弄蛮好些切饼哦，啊，没等我多了好些。那姨妈路呢？车到那下回，坐俺的姨妈呢，去到爱码头。那姑妈路呢？提下到那下回，还有俺别人家呢，去到爱码头。那提起马尾巴呢，提趟到那下回，那他姑俺舅妈呢，去到爱码头。马西提子，那个这叫呢，俺好冷的吗？他姑的。有那有在妈咪车堵车呢，夜里那带。查拉那老老哎，和路上五十米啊！哎，黄呢？提火从一个村啊，那五多万呢？提火五卡拉路呢？烧好呀！有哈还没有哈子，么在路你该哪样啊？提不那和路相对呢？才妈咪切八折呢？嘛五你叫么名？哎，黄呢？嘛五你叫哪？提起咋么讲？提起多么讲啊？阿巧，用得当叫呢？你女相对相对，深度高不高？我叫你好哪？提不那咪就几个十米啊？有哈子一呢，提不叫一好模样。哎，我呢有哈呢做好生活相对呢，有哈提起忙伢爬嘞，和路旁对面的。后面呢，在妈咪车打走呢，提起忙伢见面。北京我哩好么？上海我哩好么？新疆我一好么？啊，见面好几好模样。哎，我呢有哈呢我们都来回，有哈子嘛在路面呢一模和呢嘛一样啊。哎，那发现女人呢从行都买，带来呢提起嘛新疆。马西娘呢有啊有，做庄呢庄稼大点没，后面呢马小牛，云南呢大呢黑溜溜蓝溜溜呢做大黄的马米亚帕嘞牛呀，后面呢阿爷你们能帮忙，阿爹妈铁路来接呢有啊有黑溜溜蓝溜溜呢做大里么了，做那马尼亚拉吉提起马家吧，来接有的，从阿铁阿铁子阿蒙尼啊。 皮嫩喽，你嫩喽，皮火喽，你火喽，菜火喽，你菜火喽。有哈子也蒙你嗯呐，听阿妈新娘的，做还有得怎样的买？哎呢，做还有得怎么洗？蛮牛小娘会面的家，蛮牛毛娘会面的家。那蛮牛小娘，蛮牛毛娘娘两个呐，那医院一年好医，医院那会阿姐那个那做阿姐教，那呢洗做阿姐教。那蛮牛毛娘，蛮牛小娘两个呐，医院一年好那个呢，医院一年好医呐。那蛮牛小娘姐姐，牛小娘啦，蛮牛毛娘姐姐，牛毛娘没得。要干啥过来面？有哈有哈，那去有没没东东呢？有没没来啥没得？有杭哥和自然化那永州路的工啊，我那皮包阿大妈有哈早呢没等那，好多路的工啊，好多马家那永州的马家人呀，永州马家那好多多人啊马行啊，孩子啊听啊，从车祸呢会跑来那你女名了没？有哈女名那有得啊，皮得那有哈皮马家没过。你得那皮阿包阿大妈那拉米古，送得那有哈子多么那哈米古，而得那有哈那个呢，求伊呢，提前嘛路嘛拉伢米古，哎呢，有哈来接去了会呢，我来接啊，有哈来接打走呢，皮皮舅妈呢，给人看命我疼的，做下后呢，我提啊提啊，好卡里呢，我呢打呢。到不得路路都啊，阿且嘛是嘛输错阿莫嘞呐，侬问阿嘞，哈奶娘嘞，二老十老来咋咋听啊？哎呢，有阿陪阿恁个瞧呐，你今天嘛陪路都都哎，爱瞧么嘛爱瞧么路都都哎，碰爱瞧啊。做下呐，切下切得，压下呐压得你嘛做，你来做咩？有阿陪阿混侬想聊些，阿皮提好嘞啦，阿妈提好嘞有啊，用当天好难拉哦。个人嘛，最老弄啊，就用那体用很差啊，表里人啦。哎呢，个人最面呢，体用很差啊，表拉哦。有弄那路卫生的墙个桥，卫生的得卡的。啊，桥得换了那他们呢。有啊，陪阿姐卫生的个墙个桥，二老手老个墙个桥，我路我得卡脏啊。啊对嘛，个人最面呢，和几个猫呢，我弄啊。你小牌子啊，那么磨的，麻烦个磨磨的，后面呢，儿子也没没得看了。阿对嘛，干嘛得看来接那青年人？干嘛会青灯呢？干嘛没灯表呢？俺这包个票呢挺好，俺这包个票呢青呢，没青灯人干嘛没加？阿对嘛会，俺高铁的小女人，没小女小娘娘那个呢，俺这包的小女好。我这旁的小女孩呢，蛮女小伢个过门家，阿对嘛，你嘛来回，阿对嘛，温暖来回，温苗下高，他苗苗他下到他，他苗苗下到他那，阿对对啦，阿对嘛，用来回又没有谁家那压在回来，阿对嘛，你嘛来回温暖来回，温苗个过几年，阿呀阿呀，阿拉真啊，嘛拉真呐，有啊有啊，女呢，女帮女帮呢，女谁来弄的？阿月你没弄爸妈，有阿那路小脚沙，能没听到花格拉尔米呀？阿那普尔朗莫来戴尔阿卡扎来的，伊那莫来戴尔姆萨那车西都好呢，你车维都来点啊？我那有小伙那就通通呀，那我伙那有一阿就一毛一毛要给阿的，伊那那格拉格拉你通达你车火，车拉你车爷爷能叫松。卡通格拉提通雨呀，我吹火吹拉，你吹爷爷，我提火是爷拉，东大巴拉维拉吹你呀，那天能长安的，没弄把码头，弄把恁那行干，你明吗？
1: 哎，那好，你阿弟阿卡耳朵大，老爷你跑那边那还大的，我奶奶阿能吃拉罗嘛，爷爷老。เฮ้ยกันเอาเนี่ยล่ะดอชาจิบยิ้มและพนักหาดามาเย็นโยมมาแอนยานีกันยาและงาเดที่ขอร้อยนะฮะเบียดามา

这才忙个过嘛，现在可啥啊？这啥里忙个可难？等待几年，马扎也老，满头家中总爱马扎退休扎退了，哎呀，也该马扎呀，混到马毛马

小伙伴，对嘛？但是我和我那俩阿婆咋多这个下咋么哎？啊，但是我阿弟比个，这话没人小伙伴阿婆花咋？哎，花里咋哎？你苦瓜外的嘛洗个刀，不哎？特别别没人一呢，胡克，特别别没人吃八里胡克哎。哎，哎，这话话咋嘞？不也提咋嘞？花里咋呗？咋发了？不哎？阿伯娘阿叔你别阿叔娘，做伯伯娘阿婆下咋做嘛？我们娘。夹子、绿子、裤子，哎，提来装哎。个小伙伴，我和哪来不提来装？别么样，绿子，个呀，绿子别么样，爱不花，一年我个一次八六么个，我养母三千了哎，一次八几一年交货嘛，我一三四不交。哎他妈，我绿子，我每年的绿子，你一整米多啊？我夹子和真牛，哎，绿子我他妈那绿子和我和真牛，咋我每年啊？没在的话，咱也怎么样哎？刚才一老人咱们也如何咋服了？你看每年里多里下咋咋米多，别问我拿皮，别问人哎，小伙伴。别话阿五，阿别话啥事故嘛？装哎，吃八戒一两天装嘛？我别讲，阿面嘛别哎。别话我和拿来皮，别问人三下克拉。阿五和对人哎，阿莲花咱们阿莲花吃么哎？吃不？而且呢，我也佛教嘛事故没喝，而且呀，是有烤，而且呢，底下花吃一流动哎，阿就不够大。阿弟朋友们，你呀，哎，你提来打六根哇？我讲小伙伴，哎，问题注意装哎，慢慢讲哎，阿我里六张，阿我过阿别花，啥事故嘛带来人哎？阿弟呢，副教嘛事故嘛对合嘛，阿我嘛自己百个人，哎，生意底下是有靠，阿他妈就百个人哎，差不多各大各办，阿弟百个人也替你负担，负个不要，阿拉提这么吃哎，负个大。这么你这么吃要我你们十块钱看我哎我七十块钱你们第十的阿提你打了你一六六米里咱你阿提要我们要小伙伴和我他妈拿六毛什么吃怎么样哎小伙伴对我们起码还得花六张东阿提不要我们要小伙伴怎么样啊阿别花耍别是顺的阿别是顺的黑毛把两毛里办哎小伙伴那他妈阿我阿别花子打了下咱们哎这个小伙伴对我们讲啊，我下怎么过我们呀？还是花咋喝？我去调花咋样？怎么样嘛？哎，棉花咋不要？怎么棉？那我下咋过啊？啊，我还是下咋喝？做喝下咋我们呀？你咋发了嘛嘛做？其实下咋个呗？你只下咋样？加咋个呗呀？得玩六十年，哎，六十年我先过十年对。啊，我还是先过咋喝？过咋别管啊？我和咱们没下过，当我们呀？啊，我麻烦了，小朋友，我然后米了我们呀？啊，我你们和咋吃？咋你需要嘛装啊？刚才某个班小伙伴咋下咋嘛咋过得凶哎？哎，是你他妈的小美女小伙伴，我和哪来提指标？别个咋发表我们呀？啊，我拉子对咋？啊，我你说你拉子对咋提咋？带咋提咋？俺你拉子什么呀？嘛咋去？真的咋个怎么样哎？要不拉子嘛你嘛你去？对，到最近咋个怎么？拉子咋说呀？哎，起码拉说呀？俺要问起六个炮竹说我们拉子的嘛可怎么的？啊个小伙伴啊我拉子这么和面子装哎做不被人家不下装嘛也得被每年一直哭着去装哎哎所以一直哭着被我和听嘛个小伙伴比啊哎拉子被人家立即怎么我让我们家咋个可怎么你们学的干哎我能会对我别人我们家啊我咋啊说咋个怎么哎咋撇咋怎么啊我拉出去可嘛住我们家咋咋么没我们家啊我那撇和面啊我咋咋没哎去可看我们家那撇和可么住啊我没和第一个人家写的我多年哎那小伙伴我和奶奶拉子拜个拜年哎啊我就出拉子下这个门呀比我拉子也能比个比别嘛的话在你那比个比嘛呀提比比嘛呀提比嘛呀嘛呼克哎那个呼克嘛我们呀咱们过嘛呀哈那你我就咋我想嘛过我们呀我就咋嘛也和啊我看嘛那个啊我扶着嘛咱们呀我奶奶问题啊我下这么这个对比啊一边吃我边那批个别别么样哎，小伙伴啊，我不个大抓，还是不个大，也不个大别么样哎，问题别么个样的个啊，我嘛吃哩我别呀，那里是抓，下子嘛一煮，是你呀个别个嘛喝喝水呢，是你阿个老子，是你我呀老出吃嘛，户口别呀我呀那单笔呢，阿个嘛，是你在小河边别个呀阿我苦瓜死，是你嘛怕死。那是你拉耍出不来听的，然后我来没几个天哎，而且不过大概我们家小伙伴里呀，啊我下子嘛，啊什么和他低喝低喝，感觉我们家耍个当哎，而且感觉我们家我出不来去
老说你弟老子和弟爱第一个人我们讲我哥哥是和爹爹表而且爹表个人我们讲我隔壁我们和他弟隔壁他弟我们讲亲兄我们讲我操我是哥哥哥哥表个的亲兄那当呀那当背背嘛哥那个亲嘛兄嘛户口我们讲他哥不出了是哥哥爱而且个人我们讲慢闹马帕斯公爱的去个约户口我们呀啊我立的话约你啊文化去跟爱啊这个样我们要过啊呀日略啊我们这里在亚大门爱啊他妈一个啊个拜我们呀啊就住下个拜我们呀啊我啊立的话去啊啊我立的话你啊啊立的话户口啊拜们呀啊我们呀不出路都差不多人爱啊的家族啊我们呀那批个票而且别人小伙子让你在户口啊让你多长的因为我表面带了多长不信你多长会带来的可是面那么很爱那这么个小伙子啊我咋多这个的时候下咱们的那小伙子咋多别人送我别人的我的啊我来说别人下咱们过门咱们面咱们面我们我和咱们这片面咱们我们也吃口嘛喝不了这边啊我下嘛住边那个面的啊我咱们家我们也吃口喝到我们也那么做小伙伴给他们哦那这个下载我片面下载这个我小伙伴呢做到那这个没得手啊啊问题快点啊还是下载多个嘛啊我得四到我们呀下载你呢对吧不仅坏掉了你小伙伴呢提子提酒呢提比嘛小伙伴个小伙伴和我娘奶奶讲哎，阿妈的是真相，阿妈是小伙伴是他和老子爹的嘛爸的嘛虽然没凶哎，阿我爸的嘛就说怕咱们呀咱们呀爸爸我们呀大夫老和当小伙伴说了阿弟咱们说个第一下子说我表里说下面喝了说了说月表我们呀阿我和大陆啊那么小伙伴那么拿来表嘛提来咱们

小伙伴，我拿了个我说是你弗拉蒙哎，那不也上的个我是个他们人哈哎，还是么子个这些语言语言，他们人小伙伴个那么你我们人个看人哎，个么子我别他们人呀，那不也上对呀嘛，我提了 offer 蒙哎，弗拉安克米尔祝你说是你弗拉蒙哎。也不是呀，过了初我们咋做而且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我们无能别的而且别小伙儿那能应该我们说要阿萨萨曼特拉初初次提过准备次事故嘛提前是我们过了是也是你对你我们的因为让我哭我我们咋说我们的我提高小伙儿无能不好啊而且无能别的我们怎么无能别的而且我们的我也vitamin B 十三吧嘛，过的话啊，可么重啊，喜欢的啊，可么重啊，我话嘛，咋说那个？啊，说昨天我那么喊啊，我那边啊，结果话咋说？我们家 vitamin 啊，个嘛壮啊 ，vitamin B 十三吧嘛个，啊，说做我那个啊，体质那个嘛，咱们也对应我们家，噶嘛，咱们我们家别个啥，咱们我们家啊，体别个方啊，我那的嘛。所以讲，阿弟讲，阿爸，哎，这小孩怕比我们家小伙伴花嘛，在他爷们，哎，花的嘛和你家小伙伴也不要面子上，哎，花的嘛和，俺是花嘛爸，俺你花咋和人别人我花富的咱们和么哈，噶不花的嘛咋和么哈，阿弟讲，哎，噶的嘛和小伙伴那比嘛，哎，阿不有呀，古别和我哎，小伙伴和小伙伴呀，那不的也啥，阿弟讲哎，上哪点弗兰克的嘛，说个老出皮刺，阿弟讲老出皮刺耍怕的嘛。那十年弗拉嘛，默默咧咧的学唔到哎，伢说提白说十年弗拉嘛提什么了？那错过阿里台的这个协会嘛哎，阿里台子来台的这个西土哈嘛，协会伢十年西土哈伢哎，阿提达嘛，我那错难免对伢啦，阿是来对伢和哈扎过来对啥？那错远嘛哎，那错哈嘛哩对啥嘛？我白伢阿哥嘛乌尼哈罗。你们看啊日学啊说的办哎阿里边你问的看日学啊小伙伴听你看你哎说你的办我拉出那面哇马是那个等于我们要给我们给啊给一挂听地上哎我们是给啊哎听地上哦给我们喝了你们喝了听地上哦给我们喝给我们提高过卡啊听是没有数字压制啊听嘛我们要是压制和我们要的啥四多两百年你们上我拉出每天嘛来喝喝水都摸我们家啊小喝喝水都摸我们家一年嘛俩一年嘛喝表扬啊拉出个年嘛表嘛我们家喜欢啊跟俺那小摸到底喝表一闹姑哎啊这么我们家那么做偏嘛做那偏那是那偏嘛做说的吧哎你们吃过嘛做那点嘛家日向啊说的吧啊我拉出小伙伴就看你我可以的啊是和吃度的的啊嘛我拉出吃啥的嘛我们也对你嘛那么偏和你别当哎啊跟那么去拉出黑地的我就在啥的我们你嘛苦苦嘛也嘛偏你嘛嘛对我们也软嘛不对我们也过得过面那和脑哎这个那年这个脑啊咱也可怕就在啥的我们也我啊这么和我和我那些啊，这个小伙伴哎，对我们家，他们和阿福拉出，没弟弟什么了，哈子过对人家苏念的表哎，哈喽，那对我们家，阿妈哈，你说我们家哈子过来对啥，现在过他对啥，他对你哎的表。

嘛的是我小伙伴，我那俩四个大多弟子比嘛，起码我们家屋这是多米啊，我的说哥你们在我这那么这公哎，小伙伴的家庭嘛我们家啊屋出不来，哎小伙伴出不来的嘛我们家屋得了，对我们家这公当哎说的。这个人的生意被你吃一次被你把地马吃不要嘿嘿哟还得我们吃了我们我提了一朵小伙伴我们在说个等于我在没给我们家啊说出不来的嘛什么我们家我给他吃那么淡也同心那么淡那帮啊同给他交过去你吃那么淡的过嘛一口吃我们就做人啊提一个人啊我都认我也我骗哥哥啊我小姐说到了一想嘛个都我们啊做和尚呀啊，我过去来来，你要去当我们娘么子啊？我咋看？不哎，那天忙啊，我们娘，什么去当我们娘说表么两个小伙伴啊，咱娘有了，嘿嘿有哎，啊，咱我们娘娶了我，哎的个，啊，不要我和么子啊么，我说咱哎，说怎么么呢？哎，那个这个那不要娶了我哎，或者。

0: 啊，小伙伴，呀，那不的也是，俺这边个，咱拉的弗拉安克的嘛，说个拉出皮子，俺这边个拉出皮子刷盘的嘛，俩十年弗拉嘛，慢慢来来的小们边个，俺说的吧，说十年弗拉嘛的什么了，拉出过俺里头的这个喜欢嘛个，俺里头这来头的这个喜多哈嘛，喜欢伢，是伢喜多哈伢，俺阿提达嘛，我拉出南面对伢啦，俺是来对伢和。 哈在过来读啥？拉出远么个？拉出哈嘛来读啥？忙我白娘，阿哥嘛，我能哈喽，你们哈啊？是学啊？说的白个？阿里白娘我能哈子学？小伙伴，这里看你爱，说你的白。我拉出南面哇，马是两个对你我白阿哥嘛个哈，阿哥一个，听读啥个？我嘛是个哈，爱听读啥？阿哥嘛哈了，你们哈了，听读啥？阿哥嘛。 马哈，我们提高过个，俺提是每年数字一折，俺提嘛，我们每年是一折，我们每年对啥四多，对我们每年你们啥？我拉出每天嘛嘞，喝喝水都摸我们年，俺小喝喝水都摸我们年，一年嘛俩，一年嘛喝表奖啊。拉出过你们表嘛，我们年喜欢，哥俺那小摸到底喝表，一拿过，哎，俺提摸我们年那么做，偏么做，那偏那是那是那偏么做，啥的吧？哎，你们吃过么做？
1: 俺爹妈伢是想啊，说的呗。俺屋拉出小伙伴，做看你，我可对着俺小和吃多的对着嘛。我拉出吃啥的嘛，我们伢对你，嘛那么偏和对别的哎，俺个那那么学。拉出海底的我，对着啥的，我们你嘛苦过没嘛表，你嘛嘛对我们伢软，软嘛不对我们伢过得过敏，那和脑哎，这个那伢这个脑，俺咱伢可怕对着啥的，我们伢我俺这么和我和我那还。
0: 俺提个小伙伴哎，对我们伢，对我们和阿屋拉出，每天的是嘛嘞，孩子过就是伢孙伢的白哎，哈喽，俺对我们伢阿妈喊你小我们伢孩子过来就是，现在过他就是，他对你俺的白，俺他妈的说话，拿来别个么和人家过来出，两棵树，你们能会缺么子，你们就是嘛嘛学会嘛，阿过来意思，俺他妈哎，小伙伴呀，麻烦提来放什么俺这边哎呀，放了俺给他妈一图书馆，提个装嘛收拾你放了么哎。 拉出个破缺没给你嘛？缺点缺点啊！你嘛一块就是，咱们给俺说个十年弗拉嘛，俺们三年收入。小伙伴，你们我别嘛，别在里我们伢对我们的小伙伴嘛，来破缺个，就做对应个，一些土，一批次嘛的讲啊，俺不加么了。拉出个里嘛破缺个别个嘛别个啊，俺不加么啊，俺不生啊，俺这边个。俺这嘛里边你说啊，我拉出比黄个小伙伴，破缺黄我别缺我的字嘛，我来缺的字嘛个，俺里嘛更我别伢我对应多啷个。 我一个体我嘛，我每年一面时候嘛，每次面吃当啊，哎，一年嘛快就是他妈蛮对了。一些一面时候，做了做了哎，俺提讲啊，面试嘛，你讲嘛，古白想哎，俺提嘛，我每年一个，我那天子就在讲一面时候，我每年提讲啊，俺提嘛拉出个数啊，可就嘛拿到，拿个面啊，俺这边哎，拉出面吃面吃也嘛，我每年小伙伴他们拉我每年不去嘛，应该拉出嘛过时的呢，俺拉出过什么过什么的子。 没关系，我夜里天黑天打嘛，我们也他妈也白么拿。那个夜里天黑天嘛，打过我不缺字的字嘛，连天打我们伢，不缺货比货的字嘛，天打我们伢，俺个嘛伢可就么打个，个俺俺的白哎，哎，俺他妈个俺们俺白么伢，说的十年弗拉白哎，小伙伴来比个，俺那个看你哎。

一打了安度得牛啊，来就小年只有中不免三王哦。谢老公过那南方红楼，滚长飞走木鸟喽叫，滚长深远南林头，先问一杯为金銮。小娘白贼有彩虹，大人贴心做手纹。

一种呢，这个的您讲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叫鲁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做还鲁蒙的鲁生真美，头生族鲁是何子顶住，朝顶头阳长度，鲁是何搞相顶住搞一顶。我找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孙子路说了要上。

把家被叫兄那一路摸呀摸努一路到的那多中午早一晚就看住老月老这老老的阿弥努这月那月老的弥那这你的弥超可宝家也落得努力帮你找车老

0: 小伙伴，对嘛？我半年是个他们二哈哎，那次那米百合百搭，一些年多多有多百合百搭哎，俺那次票和票我，啊我拉错的嘛的个小伙伴我拉错嘛和可杂可多哎，对嘛？伢初几个忙啊？啊，到了最多个忙啊？那次和票哎百哎，俺他们伢阿里兄啊，百么伢茶叶小伙伴。茶叶的嘛，人家我小伙伴们说呀，那位的呀茶，那位茶的呀，嘛位的来 UCLA， 哎，这帮个啥拉没干么的嘛，苏西尼对你弗拉蒙哎，那出国不下提前估摸，我都我们俩茶叶个多啊，而且属于看你对你我办过茶叶嘛多么精哎，茶叶多嘛我办人小伙伴说的办哎，对你啥个多嘛我办人维持来别个什么，我阿妈怕个了嘛，可嘛做喽。我妈妈做过嘛来搞单啊，对不对？啊，小人朋友，小伙伴他妈个呀，啥子的啦？讲雷诺阿拉，对不对呀？啊，讲啊，尤拉萨，一些人摸的小树个哎，那片那是的小个古尼树，树别不是伢，那出过茶去哦，茶叶你准备，茶叶你难办哎，我茶叶多嘛哎，啊什么朋友，阿妈怕个连嘛，可嘛种啊，阿妈怕那个连嘛搞单啊，啊对吧？你看他妈个小伙伴和嘛的说，说的别不伢，啊阿妈阿爸们伢。阿叔伢嘛生哎，搿个树体别伢阿拉妈哎，妈妈哎嘛生哎，搿个十年哎，茶叶别么伢嘛啥，阿屋拉出别么伢嘛很多，特别别么伢茶叶阿里太个多，拉出过嘛么伢，阿小别伢嘛盼嘛格里么伢拉别哒，小伙伴，阿小别伢茶叶都说么伢，这个嘛吃哎，一吃这个嘛重啊，阿都注意洗澡和嘛吃了别种不多种伢，拉出阿嘛盼嘛格里，啥里别哎。
1: 阿祖阿吾勒呵阿克不摸萨摸啊提里比马呵白格拉曼啊小黄啊茶叶我们也和那次的子妈们喜欢啊，他们喝可好？他说喜欢不喝花都小我啊，阿们三我们也啊家子和都来教喜欢我，这边伢如何啊如何和带花都小我啊，里面嘛茶叶多喝哈，喜欢啊，我们三我们伢如从木头不喝。奶奶买么个买啊！啊，昨天路了，后边包去了，后边喝茶叶多么喝的里装啊，怎么喝喝好啊？这边要么啥子？你说我多讲嘛，因为啦啊，一直喝过了雪花不？啊，说雪花不？那那说起话里头，我再喝，可不么啥么啊？啊，说雪花不？啊，是下个月想我，啊是白露怎么喝？啊，托付了白付了想我啊？这边伢说雪花不？比么个是干么喝啊？他刮茶庄啊？这边伢么刮的花，那那都要雪花啊？我觉得妈说小花不啊，我们拍到些给家送个呀，我觉得就得发啊，这边就得回来，那那人啊。